的那个时候，他是在小动物的啊，猪爸爸那一家没过来了，永远也大是永不能家的，那么白烂家的这个白的啊，这样子没了啊，外公把那人家了，哪怕他死的过呢，过着外面的工人过呢，说外是那死，外面的人把这人家去上家人家不上大人家上大人，外有那个人说法，人家光明不理，外是把人上大人，我发了我发了我看几年去了，我一说我都要看到了真不去，还是人家的没有说拉拉阿拉这种高兴啊，怎么看到了什么呢，不满足了说人家了阿拉这种高兴啊，怎么看到了你不碰到了你，他们是用战场的喽，外国不干了你，俺俩不用战场，我等我人把他们给那惹了，那么父母先给那惹了，我用把那我们战场子，俺他妈也不敢经过事训练，那我们战场子啊，狗是妈的那种训练的，那我们战场子啊，俺我那能把那我抓出来考虑了去，你那俺们说的。我找到爱考呢，阿爸父母是把这边大的人在把他家务，把家呀租上哪去了？把考上干嘛？你把这把你也弄回家了？把你那把这把你也弄了，爸爸用把不用的，阿爸用把不拿了，你给我租把东西。苦娃是不是老婆那个比你妈你老婆人家没准妈你苦妈阿妈可杀死阿拉的事了阿妈就在阿拉出名字阿拉不是妈出了阿拉出事了你大家的工作我今天阿拉出事了你今天阿拉出事了你们老爸觉得哭了不是吗哭吗你真的哭死了啊我不能摸耳机真那么困顺拿着王八能把你不困顺的能把杀死你阿爸让给你妈开你老杀了你儿子了你老的目的拿把阿爸过来是为目的他们的那屋搬的那么多他们的那撒撒你看撒撒那我们的那儿啊我住不了我我问什么吧你那我搬了我住爸爸我在我住那我家我看到撒撒的我们的那儿我住没结束我妈都出来了吧那还说路中阿妈讲了哭噜嘛你大家是阿拉的事你说没有去你把问家了那位女的我按着那把住木子把你抓那把阿拉的事那个哭噜我是为了把出卖的出来你把那你哭噜你的我就想讲的哎是去要嫁了阿家哎是去